0: 内心世界，这个可能是家长没有办法走进去的，但是对他来说是很宝贵的财富。也许将来他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他都会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曾经自己沉浸在一个很美好的世界里面，是很温暖也很有安全感的。
1: 是，大家可以回复报名这两个字到我们八九三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将在8点钟之后来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免费获得我们的廖晨。
2: 好，什么叫好像是本来就是。
0: 欢迎大家来到 FM 893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早上好，我是天乐。
0: 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书啊，每到礼拜五的时候我们给小朋友送书。今天我们这个送的呢是秦文君老师在2026年今年6月份才出来的一本新书，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绘本。它讲的是卷毛米拉出去旅行的一个故事。
1: 是
0: 要求，不是要求，就是建议小朋友和家长啊都能够慢下来，就人生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动那也没有关系，这些变动呢它有可能是另外一条路径的打开。
1: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收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回复啊，
0: 是
1: 现在我们正在统计当中啊，看看还有没有。马上呢我们将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来免费的获得这一套绘本。这套绘本针对孩子的年龄会稍微小一点啊，
0: 大概是8岁以内吧。就很多朋友说，那刚才广告的时间你们为什么没有抽出来呢，或你们没有准备好呢？是因为刚才就是因为报名的朋友特别的多，所以我们的电脑卡顿了啊。非常的抱歉。
1: 好，现在正在处理当中，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
0: 这个电脑呢正在恢复当中。建议大家一次买2件，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年就只能吃这一次。
1: 对，每一年的8月份是西梅成熟的时候啊，大概在7到8月份，新疆的法兰西西梅呢就会被北上广的一些老饕们先抢定，先抢购一空。
0: 对，
1: 那今年呢我们确实是提前啊好久的时间去默默的去准备，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车的啊，就是大概是一个冷链车的这样的一个份额。
0: 是，
1: 现在
0: 呢也没有太多啊，
1: 等到了那个南疆图木舒克东风农场3800多亩的西梅熟了之后呢，我们就会给快乐车族们冷链车给运过来。那一般呢就是在8月中旬到下旬的样子会发货，现在我们是预售的阶段啊。
0: 是的，大家都知道新疆啊，光照非常充足，降水也很少，平均昼夜温差一般是14.3度，全年有233天的无霜期，累计有3000多个小时的光照时间，所以它就能够让这个西梅变得这么好吃。所有喜欢吃水果的朋友，现在应该都接受过这种理论的这个了解，就是说这个有些水果在某一个地方它是特别好吃的，其他地方它种不出来。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这样的水果，
1: 它在我们893已经上线了大概4到5年的时间了啊，每一年的回馈啊反馈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现在已经形成了复购的
0: 狂潮，
1: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每些就是有一些这个听众在跟我们自己私底下在讨论说，哎呀你们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一直在催，我们今年就稍微早一点点给大家预售上了，那中下旬的样子发货啊。
0: 是的，因为西梅现在还没有长好啊，我们的西梅为什么说要预售呢，是因为西梅为了保证它能够吃到最好的味道，我们是树上熟，就是它完全熟了以后它准备爆汁儿的时候我们再摘。它不像有一些水果商为了让它的这个保存期拉长，它是在没有熟的时候就把它拿下来了，
1: 是，
0: 然后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和储藏的过程当中让它慢慢去熟，这样熟的果子它的风味是不到的。所以树上熟的水果一般来说价格都要更贵一些啊。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吃到的都是新鲜的，也就是说大家拿到手上之后呢也不要去放到很久很久的时间啊，就是你自己还要囤，放在冰箱里放很久再吃
0: 啊，不要，就要吃新鲜的，
1: 要吃新鲜的，
0: 新鲜程度摘下来之后马上用冷链车发往长沙。所以你吃到的就跟在新疆当时即采即吃的是一个风味的。
1: 多比同学来了，说昨天有一个新闻啊，说南航发的饮料是西梅汁，然后他们的厕所就爆满了。
2: 是
0: 他们是在飞机上爆满吗？飞机上应该只有一个吧。
1: 两个，
0: 大一点的飞机，
1: 大点飞机有4个，
0: 有4个吗？
1: 对，前面有。你没有坐过就是公务舱是吗？
0: 你说的是
1: VIP？
0: 坐过呀。
1: 哦，那前面也有个厕所。
0: 没有去过。
1: 哦，前面好像是就是他专供前面的座位的人群去的，后面有2个厕所。
0: 就是坐那个公务舱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就是空姐一定会看着你说，请问你是天乐是吗？天乐来坐这里，天乐今天我们的餐点是这个蛋糕，这个蛋糕和这个蛋糕。天乐来换上你的鞋子。天乐你需要一个毛巾吗？天乐
1: 还会配点红酒好像。
0: 你要点他就有。他要跟你介绍。我觉得这个我们得学。就是一定要喊客户的名字，来回喊，欢迎乘坐我们南方航空，天乐，天乐你需要什么？天乐，
1: 我需要，我现在需要大家回复西梅。
0: 大家如果是坐这个公务舱的话，他就是候机的时候可以洗澡，好吧朋友们。
1: 好吧，那我们赶紧哦，现在已经好了，我们后台系统已经 OK 了，我们来
0: 是
1: 揭晓一下刚才获得五位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卷毛。

0: 米拉去远行这套书籍
1: 到底是谁？
0: 是谁？哪五位朋友、幸运的朋友可以免费获得呢？
1: 好的，来
0: 揭晓一下。第一位朋友，我们要恭喜的是，来自于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的谢奥林，手机尾号2245。
1: 哎，我们恭喜开福区先拿到一个名额。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恭喜的是长沙市岳麓区，长沙市岳麓区从来没有失败过。长沙市岳麓区的王俊，手机号码是1996920。
0: 啊，6920，恭喜王俊。第三位，恭喜的是雨花区环保东路的石同学，石头的石同学，手机尾号0753，恭喜你。
1: 啊，恭喜。然后我们看到第四位
0: 哦。
1: 第四位，这个真的没有内幕吗？
0: 没有内幕，没有，直接抽到他了，我已经很难想象。
1: 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恭喜北京市丰台区的李子玲，这是天乐老师在看王力宏演唱会的时候接下的深厚友谊啊。
0: 对，他也确实是在北京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看来是这样子。
1: 是，
0: 恭喜李子玲啊。
1: 是的
0: 啊，
1: 哎，李子玲，我觉得你近段时间可以抽空回一下长沙，我们这个西梅啊，真的是全国最好的。
0: 嗯，
1: 就你在北京吃不上。来，接下来我们要恭喜的是来自望城区月亮岛街道，收购完了之后到北京或者深圳，它以更贵的价格卖出。
0: 嗯，
1: 所以每年我们的这些其实量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们只发湖南嘛，跟人家那种发全国的它是没有办法比的。
0: 对，也请视频号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当中来回复西梅。那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就不是湖南省内的朋友，我们就非常的 sorry。
1: 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获批发布，将会在2027年的明年的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的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和行业监管的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和落地实操性，构建了一个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础。到时候呢，一些这个详情啊，在稍后的日子可能会逐一发布啊。
0: 来关注一下，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的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黄金的消费量达到了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的黄金首饰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金条及金币339.336吨，同比增长28.42%。那2026年上半年呢，我国增持黄金40.12吨，截止到6月底，黄金储备为2346.45吨，位居全球的第五位。
1: 这个最近的黄金股比黄金要涨得更好啊。昨天呢，韩国 KOSPI 指数跌幅扩大到了5%，三星电子跌幅超过6%，SK 海力士跌幅超过9%。中信证券发布的研报指出，目前韩国散户的杠杆已快速去化，但是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还没有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7月31号单日缩水10%，创下了年内最大的降幅，显示场内杠杆仍在快速去化。同时，7月30号和31号。

0: 这还成了一首祝福歌呢，我真是谢了。那个邱同学说，哈哈 哈你们总是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哦。
1: 抓兔子说，天乐是需要吸氧吗？文亮同学特别好，哇，天乐开口跪耶，开口跪，你是真的吗？加上哈姐的衬托简直了，连高音哈姐都衬托的天乐非常好。您这个意思是说我很糟糕是吧？啊。杰霸同学说，今天这首歌绝对如歌名一样非常凉凉。
0: 视频号这边也不赖，视频号这边，我的天哪，我看一下啊。哦，浅见风吟，真是硬夸呀，说唱得非常非常好听，虽然开局调起高了，但是最后是渐入佳境啊。哦，
1: 陈毅同学说，我儿子都说了，怎么唱了五分钟啊，唱了五分钟耶，唱了五分钟，
0: 是忍不了了是吧？是吧。
1: 那个就是大家如果要唱歌的话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你发西梅的地方，你发那个语音过来，好吧？嗯，说，天乐需要吸氧，哈姐需要担架。听得出你俩尽力了，我没有对唱，男女生都是我把自己也唱窒息了。啊，那我们就听听他的好不好？
0: 好好好，哎哎哎哎，来发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可以先回复我来唱，拿到歌词再发语音过来啊。嗯，我们就直接能够听到了，来放一放大家唱的怎么样？
1: 黄翔同学说，做主持人是真不容易呢，用百万的话筒唱出了8块钱的歌。你这种阴阳怪气的博士生，
0: 烦死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阴阳怪气有考级的话，他肯定是博士。嗯，
0: 听一听哇哇哇同学的演唱，

0: 他唱的很好呀，
1: 我觉得他男生的部分唱的非常好呀。
0: 他一人分饰两角，但是男生说实话，男生他的那个调也很高，
1: 对，
0: 也很高。
1: 哈铁同学说，谁选的歌？我感觉是要谋杀天乐了，是什么居心？太险恶了。
0: 他尤其是那个第二吧，圣洁一度清洁难了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
1: 我招还不行吗？我招。啊，这里有一位快乐车族梁石头说，哈姐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嘲笑天乐的机会，没有啊。
0: 你在唱的过程当中就在笑。
1: 没有，我是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我忍不住就开心起来了。
0: 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盛年同学啊。
2: 两两银河为一思念成河，化作春意呵护着我，千千岁月覆满人袖，片片芳菲如水流，两两天意延绵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伤及着我。
1: 他唱的好，很谨慎，
0: 是，每一个咬字都如此的清晰，
1: 我就有一种猪八戒想去找嫦娥姐姐，但是提前踩点的感觉。什么天宫天兵天将什么时候换班呢？啥时候进去？吴刚不在呀、啊？很谨慎啊，很小心啊。
0: 你礼貌吗？敏敏同学，听一下啊。

0: 哒哒哒哒哒，我觉得我们唱的都很像 KTV， 就是有一种松弛感，是吧？
1: 很难不松弛，我跟你讲，这个歌你要是想唱出那种就是真的是在歌手舞台的那种唱法，我觉得很难很难
0: 很难啊。对，是
1: 他就是为什么
0: 调有点高，
1: 为什么这首歌就是适合在录音室里面唱，就是这个原因。
0: 哦，他的意思就是都是录出来的，一句一句。
1: 你想这首歌我好像有印象，很难有印象，就是说他在真正的舞台当中啊，就是全开麦演唱的很少，很少。
0: 对，知行自省同学说，原来我一直以为说话好听的人唱歌也不会差，直到认识了你俩。
1: 他是这么说的吧？来，你重新看一遍，你看一下，他是这么说的吗？
0: 他说的是，直到认识了我。哦，他没带上天乐。你对天乐是有滤镜是吧？我要打破你的这种误以为，好不好？
1: Vincent 的同学，听一下啊！
0: 来来来，

0: 是可以的耶，我觉得这个唱的可以。
1: 是的，是的，他那个最后全都吼上去了。
0: 对，
1: 全都吼上去了。
0: 人家上去了，就变成吼上去了。
1: 还有几分前生的
0: 恨。啊，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我们接下来还有
1: ，
0: 哎呦，还有好多哎。
1: 怎么样 ？T 同学啊，来，哦，声音好小哦。
0: 对，下次声音可以大一点。
1: 是的，是的，不要连蓝牙唱啊，不要连蓝牙唱啊。我们听听老林，哎呀，老林这首歌你敢来？

0: 天黑何时都会钟声，有些树下的长风吹。
1: 嗯，老林今天还行
2: 啊，
1: 我就可以
2: 听。他把那个手机唱消叫了。
1: 我觉得老林啊，他在每天的练习当中啊，他确实找到了一些就是唱歌的技巧。
2: 嗯，
1: 比如说当这个声音上不去的时候，把手机拿开一点，把这个伴奏推大一点。我今天就发现我们的伴奏推大的时候就比较好听啊，下次我们也可以像杨幂老师那样全部做成电音，就是一开始唱，哎，把电音拉满推上去，这样的话就压力比较小。你看这个都是需要自己悟出来的啊，老林同学就悟出来了，你听到那个高音的部分，他那个伴奏就明显大了一些。
2: 所以说实话，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除了是8月7号之外呢，今天晚上歌手2026歌王之战，
1: 嗯，
2: 啊，大家都能感受到今天晚上到场的嘉宾还是非常有重
1: 量
2: 级的。
1: 重量级，
2: 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毛阿敏老师要来。
1: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2: 韩磊老师要来。
1: 韩，哎呦，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2: 吴碧霞老师要来
1: 啊，那他的太难了。
2: 还有那个龚琳娜老师要来
1: 啊，得得得得得。
2: 欧阳娜娜老师要来，
1: 欧阳娜娜老师长得好看。是舞台最亮的风景。
2: 他们都已经昨天都彩排了，
1: 是是
2: 啊，今天可能也在长沙，嗯，
1: 真的很漂亮哎，嗯，而且大提琴也拉得很好，
2: 是是是，嗯，还有韦礼安，啊，还有黄子弘凡，
1: 嗯
2: 嗯，今天晚上都是一起来，锁定湖南卫视歌手2026啊，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好不好？
1: 是的，
2: 嗯，
1: 盛年同学说，那个我正在广寒宫里面哦，就刚刚我说他就有点像那个猪八戒要去找嫦娥，但是他就是踩点，
2: 嗯。
1: 嗯，很谨慎啊，他说他确实已经在了，不要搞这种事情啊。
2: 宇恒同学说，我必须要说一句啊，嗯，白浅听到你们俩的歌声连诛仙台都不敢跳了吧。
1: 那他是不跳了，
2: 都不跳
1: 了，
2: 不跳了，
1: 就是听完之后心胸就打开了。

0: 嗯，
1: 啊，
2: 那不挺好吗？
1: 是是是，
2: 对吧？
0: 我们这歌还有这种能量啊！
2: 哦、白浅上仙，他这个劫难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0: 嗯
2: 啊、
0: 嗯，哎呀，那我们这个、哦、这就确实是做公益活动啊。
2: 其实每年我觉得我们的西梅
3: 茶，
4: 原来还有传承古老蒸青做法的茶呀。
3: 蒸青制茶技艺源自唐代，流传千年，恩师群山云雾滋养，让这门古法在此扎根延续，自古便是深山真名。
4: 市面上绿茶这么多，恩师玉露特别在哪里？
3: 大多绿茶采用炒青工艺，香气高扬，恩师玉露依靠蒸汽杀青，鲜感内敛柔和，带着独有的山林清鲜。
4: 为什么立秋要喝恩师玉露呢？
3: 秋季由此而始，却有秋老虎的酷热余威。人们经历了炎热的夏天，身体大量出汗，导致钾离子的流失。此茶中含有大量的钾元素，能及时补充身体流失的钾，从而有利于生精益气，弥补身体损耗，提高耐热能力。暑气渐消的时节，慢慢转凉的微风，等待成熟的山野，恩师玉露是茶中的秋日序章，用一缕鲜醇迎接暑去秋来。
4: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立秋 FM 89.3邀您泡一杯恩师玉露，把秋天捧在手心。

0: 说，我觉得哈姐最适合的是《灯火里的中国》。
1: 零八同学说，说到你们可以唱那个《你走你的路》。
0: 这时候呢，我和天乐产生了分歧。
1: 嗯，
0: 到底是陈淑桦的《你走你的路》，还是汪峰的？汪峰的那首是你走你的路吗？还是你的路？还是走你的路？
1: 走你。
0: 那个浅听风吟同学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呢，其实我之前还特别去听了一下，但是我发现真的不会。
1: 嗯，
0: 冷漠和云飞飞唱的这条街很适合你们，
1: 就叫这条街啊。
0: 哦，
1: 你们能不能推点大众的歌啊？这是太难了啊。
0: 大家如果已经到单位了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我觉得可以开启一个话题讨论啊。我刚刚看到的说现在杭州啊有一个单位就愿意实行上四休三，
1: 嗯，
0: 但是要扣1000块钱。
1: 你愿意吗？
0: 你愿意吗？上四休三，
1: 每个月扣1000。
0: 对，就是一天少200。
1: 哦，
0: 你愿不愿意？你是说那我就不上四休三了，我还是上午休二，但是你要把这1000块钱给我加上。
1: 是，
0: 你还是说可以，我就是少1000块钱，但是我可以多休一天。
1: 这个可以让大家来讨论一下，好不好？
0: 对，是的。
1: 微信公众号搜索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湖南音乐之声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关注之后，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
0: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点难选呢。
1: 我觉得是难选的，
0: 是吧？嗯，就是你突然要少我1000块钱，我又觉得这天班也不是不能上啊，可以来呀、啊。好吧，请大家发完西梅之后理我们一下好不好。
1: 我跟你讲，如果要我选的话，
0: 嗯，
1: 我选择，那我觉得可以。如果

0: 哦，我们这种叫大智若愚是吧？
1: 世界上有多少人？求我几
0: 老悟啊、哦！
1: 秋风起来了，说哈姐努力吧，北大正在向你招手。
0: 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秋风起昨天还给我们发了个信息，我今天才看到呢。他说放假了，休息的时间久了，真的很无聊，我也想去报个晚年大学。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非常欢迎你的到来，我们河东河西都有校区啊。
0: 是，
1: 嗯，而且我们有
0: 关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发上学就可以了。
1: 我们有40多门课程等待你啊，有很多很多现在目前非常新潮的什么 AI 剪辑啊，
0: 对，
1: 啊，就是能够腾云驾雾啊什么之类的，你都能够完成的。
0: 其实你不用去远方，好地方就在你身旁，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个秋风起刚刚讨论了，就是上四休三，但是要。

在德国，我曾经问到一位职业学校的一个校长关于德国制造，因为大家知道德国制造是非常要求完美的，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完美背后的秘密是什么？高质量就是不怕犯错并解决问题。而在儿童教育里面，他们经常说的

搞各种各样的这个俱乐部，但是他们可以搞别的呀，他们可以足球篮球都搞起来，让老师们自己上网去学习关于怎么比如教跳舞啊，教美术啊，大家都可以自己搞起来。他们还搞了体育运动会，这个运动会上当然没有英国贵族的高尔夫啊什么马球啊这些，他们搞的是什么呢？推铁环、抖空竹，500多个学生发了300多张奖状。何老师说，我就是要让他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在聚光灯底下成为主角的感受。3年过去了，这间学校整个的气氛都改变了，不少孩子考上了重点高中，甚至有人考上了清华。那何老师说，我最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是我非常确定的是，让孩子们通过兴趣找到人生的方向远比上大学更重要。当然我知道现实是非常骨感的，我也曾经去到云南鹿圈这一所高中，这里的孩子呢是通过卫星在一块屏幕上看成都七中的孩子们怎么上课，怎么去备战高考，他们只能通过这块屏幕去尝试改变他们的命运，通过超长的刻苦的学习去改变他们的一切。走过很多地方，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的家长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家长更对这件事情愿意奉献，愿意投入，不光是时间和金钱，他们可以为了孩子未来的教育抛弃自己所有的东西，事业、朋友圈。其实你看到这个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千差万别的教育方式，正如孩子们也是各不相同，多种多样的，各式各样的教育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急休。结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清万户侯。文人也会为朋友加油助威，他们常在自己的诗歌里为朋友摇旗呐喊。杜牧这首《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就是他为朋友张祜的加油打气之作。这还得从一场诗人之间的对决说起。张祜颇有诗才，为人清高，徐宁的诗也意境高远。唐穆宗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两人一同参加贡举，但没能分出高下，白居易便再出题，让二人作答，一分胜负。白居易与徐宁交好，心中有些偏向，最终徐宁获得第一，张祜获得第二。张祜心有不甘，不欢而返。好友杜牧也替张祜打抱不平，认为他的才气远在徐宁之上。多年之后，张祜与杜牧再相见，聊起从前，心中不免感慨万分。杜牧便写下这首诗赠与张祜。一句“结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是说你已

0: 得失之道，不必再向别处追求。目不见节来自一个典故，楚庄王想要讨伐越国，谋臣庄子问楚庄王为什么，楚庄王回答，越国的政治混乱，军队也很软弱。但其实此时的楚国也刚战败给了秦国和晋国，丧失了近百里的国土，国内盗贼作恶不断，政治也不算太平。楚国和越国的处境实际是相同的，讨伐越国并不是必须要做，更不确定会成功。庄子语重心长地感慨道，人的智慧跟人的眼睛一样，一个人可能常常深谋远虑，但往往想不到近忧。就像人的眼睛常常看得到很远，却难以看清自己的睫毛。意思是，楚庄王只看到了别人现在如何，但不清楚自己的境地。楚庄王听了庄子的话，放弃了讨伐越国。杜牧在这首诗里用目不见节，暗示白居易的见识短浅，看不到张祜的优秀。张祜虽然没有得到白居易的肯定，但有杜牧这样的好友撑腰，也算人生一大幸事。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

0: 每一次就医。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写这首歌的人呢，他们是华语乐坛的一对非常著名的创作兄弟连。

李思松和李伟松。当年他们因为为张学友写了那首非常卖座的歌，受邀到香港去参加一个音乐人的演唱会。华纳的总经理带着一个女生跟他见面，说希望他们俩能够帮他制作一张普通话的专辑。后来还找了一台电钢琴让这个女生来试音。这个女生非常的紧张又好奇，手一直在抖，但是呢样子却笑得非常的甜，这就给了两兄弟很好的灵感。他说就像是一场爱情的邂逅。

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桃河北，以报生情吐玉魂。这是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28个字就是一篇工作汇报范本。首先，这是篇捷报，是汇报成果。成果怎么汇报？要不要写行军多少里，杀了多少敌，自己死了多少人？要不要写战场上奋勇厮杀的悲壮？要不要写谁先冲的锋，谁先遇的伏，打得多惊心动魄？这些王昌龄一个字都没写。王昌龄写的是渭河敌军交战的后续增援部队，

0: 的山野，恩施玉露是茶中的秋日序章，用一缕仙醇迎接暑去秋来。
1: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立秋 FM 89.3邀您泡一杯恩施玉露，把秋天捧在手心。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爸，今天立秋了耶。
2: 立秋？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恩施玉露。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

前了，可你又约着见面了。他们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我

0: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觉得是小学一年级的内容，而到明年他上一年级的时候，他要学习同样的内容。而他的补习老师告诉我，很多人一些没有窗户的小隔间里面，孩子上完学校里的半天课呢，都来不及回家，就过来吃午饭，然后就开始做作业。有些孩子给我看他们的书包，他们说我们的书包非常重，大人说里面有金条，里面当然不是金子了，装的都是复习资料、书本等等。什么高质量就是不怕犯错并解决问题。而在儿童教育里面，他们经常说的话是，犯错是学习的必要环节。如果你根本不犯错，你就没有尝试，不犯错，不接受失败，你怎么能够真正学习到一些什么呢？所以，仅仅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教育方式，不同的教育理念，我就一下子被打开了。原来这些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进行自己的教育，而且看起来呢，似乎都能够自圆其说，似乎并没有出什么大错，不用害怕。教育的可能性就是生活的可能性。作为导演，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我最希望观众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教育的细节。谈论理念可能都差不多，可是巨大的差异就在这些细节里面。比如说，当我们谈论尊重这么一个概念，大家都说要尊重孩子，可是尊重到什么程度？这是在法国的一个社区里面的一个机构，它的名字叫做绿房子。创办它的人呢是精神分析师，他们认为婴幼儿哪怕刚出生的，他没有我们沟通的这个话语，可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他也在思考，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被希望大人看见的，尊重的去理解他的意图的。婴幼儿已经被当作一个完成接不住了。我长期被养成的进入他人评价系统的习惯在这里不起作用了，竞争突然就消失了。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发现，学习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他人的评价。我们都向往自由，可是自由要放手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新西兰的这一间学校就刷新了我的观念，他们说叫树上长着孩子，很多地方孩子们就这么随便的爬到非常高的地方这么挂着，他们玩起荡秋千来，那个高度真是让人心都要悬起来了。他们可以捡起操场上任何的树枝相互追打，自己骑一个小滑板车飞速的冲下去，整个45分钟的大课间，操场上没有一个老师在监督。我跟你们一样，心里想起第一个问号就是，会有人受伤吗？这样下去不把胳膊腿都摔坏了吗？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出过什么大事。而且他这样疯玩是有背后的科学设计的，他们经过多年的调查就发现，这样玩实际上是对孩子大脑发育特别的好，对于课堂的表现也是有帮助的，对学业也是有促进的。当我们鼓励孩子们自己往上走的时候，

龄也一直未嫁。白居易为香菱写了很多诗，有的记录他们相恋时的甜蜜，有的诉说他们离别的思念。这首《前别离》最让人难过。不得哭，前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不要哭，悄悄地离开，不要说话，暗地里互相思念，两个人的心情外人无法知晓。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冲断连理枝。两个人被分开，就像一只鸟儿被锁住，不能与另一只相见，就像用利刃劈断连理枝，让相爱的人分别。河水虽浊有清日，屋头虽黑有白石，唯有前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河水再浑浊也有清的时候，头发再黑也有白的时候，我们之间那从黑发到白发都不改的爱恋呢？那悄无声息的离别，那默默的分手，你我都心知肚明了，此后再无相见之日了。喜欢的时候两心之外无人知，分开的时候也两心之外无人知。这隐秘又壮阔的爱恋，真是沉默的让人如鲠在喉。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新工艺，香气高扬。恩施玉露依靠蒸汽杀青，鲜感内敛柔和，带着独有的山林清鲜。
1: 为什么立秋要喝恩施玉露呢？
0: 秋季由此而始，却有秋老虎的酷热余威。人们经历了炎热的夏天，身体大量出汗，导致钾离子的流失。此茶中含有大量的钾元素，能及时补充身体流失的钾，从而有利于生精益气，弥补身体损耗，提高耐热能力。暑气渐消的时节，慢慢转凉的微风，等待成熟的山野，恩施玉露是茶中的秋日序章，用一缕鲜醇迎接暑去秋来。
1: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立秋 FM 89.3邀您泡一杯恩施玉露，把秋天捧在手心。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留在歌词里的气味。接下来这首歌里的味道，它非常的香甜。在台湾，其实当年呢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南宋理学家朱熹曾经讲过一句话，本朝富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还能夜。

0: 娇，
1: 气质
0: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6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五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周末愉快，朋友们，又到了周五喽。你这心情啊，这是雀跃的啊！
3: 就是我觉得今天无论如何，你必须要有一个好心情，亲爱的朋友们。
4: 必须啊！
3: 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太特别了。
4: 嗯，
3: 不仅仅是6月7，希望每天都喝奶茶，但是还每天都瘦。
4: 哎呦，这特别好！
3: 哎呀，
4: 就跟年前咱们立的那个要减肥的 flag 一样
3: 啊。感觉以后都不要立 flag 了，flag 姐可以了啊。所以说呀，这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你看刚刚、就在一个小时前吧，
4: 对、下了一场暴雨，是不是、下
3: 对大概十几分钟
4: 对，
3: 十几分钟
4: 很短。
3: 提醒大家，就最近这半个月呀，它像这样的这种下雨临时下阵雨的情况是很多见的，
4: 时不时来一下、
3: 尤其是在午后。未来3天呢，全省午后多阵雨雷阵雨，
4: 嗯，
3: 那么局部地区呢阵风是达到7到9级，8号的高温可能会有所持续。
4: 嗯，
3: 昨天我跟静静跟大伙儿分享了，好像已经达到36度，
4: 星期六，没错没错，
3: 星期六这一天，所以大家伙儿还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带好雨具了啊。今天我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啊？
4: 先聊这个话题嘛，因为昨天我们俩不是这个选歌男嘛。
3: 好、选歌男，
4: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哎，我们来拉回一下自己的回忆杀，就是说哪个歌的前奏一响起，可以瞬间给你拉回到少年时代。我们。

0: 刚好就吃了个饭，哎，下雨了，
1: 遇到了同学，
0: 哎，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一个偶遇嘛，
1: 嗯，
0: 啊，有可能是同学，
1: 嗯，
0: 有可能是一
1: 些班主任，
0: 一些个有缘人，
1: 嗯，
0: 啊，班主任可还行，大学基本上班主任这个词就比较弱化了啊，一般我们都是
1: 导员，
0: 导员，对，
1: 嗯、
0: 一般都是这个。你看看他还挺播音和编导都是比较熟悉，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特别喜欢一块玩一玩。那个时候还用那个剪辑软件，那个叫什么啊？
1: 那会儿还没有剪映、
0: 叫 Adios 啊，那个现在好像都已经没有了啊 ，Adios 那个软件。
1: 天哪，大园子，他说这个流星雨，那时候确实流星花园嘛，好多人都是非常有回忆的。

0: 欣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1: 这个很多小伙伴啊，都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想吃点酸酸甜甜的。
0: 哎呦，
1: 这个时候呢，就是食欲不振呢、啊，天气炎热，有的时候就特别想吃点爽口的，什么水果，又是 DGI 的水果，
0: 而且，
1: 哎，它又不升糖，
0: 还，
1: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对于健身人群特别的友好的同时，高血压的人群吃起来也很友好，
0: 而且肠胃不好的朋友吃起来也不错，
1: 喜欢吃咸的辣的朋友吃起来也不错，
0: 缺维生素 A 的朋友们吃起来也不错，
1: 而且噗噗不畅的相当不错。
0: 嗯，
1: 像这样的全能型的六边形战士水果，
0: 它就是
1: 谁呀、啊？那必须是西梅，
0: 哎，而且还是法兰西西梅。
1: 要说这个西梅界呀、啊，法兰西西梅这个品种啊，大家我们经常讲法兰西西梅、
0: 嗯，
1: 就是它是一种品种。
0: 是，
1: 但是这个品种在国内种的最好的，甜度各方面比较均衡的，而且整体来讲呢，个儿又大，品相又好的，那就必须在咱们的

0: 景区有很多这种设计好的浪漫的夜光模式。
1: 哦，夜光模式了。
0: 对对对，
1: 夜间模式。哦，
0: 而且它是那个河道，它是荧光河道，咱不知道怎么整的。
1: 哎，挺有意思的。哦，
0: 是晚风裹挟着山间的水汽，是悠然它惬意，哎，
1: 它治愈它松弛。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纳兰性德。

0: 好唱、啊、
1: 好好听啊，这个
0: 是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相思弹出歌词啊，一起嗨唱吧。

0: 叫不罕见。
1: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
7: 不要真心不在。
8: 你这最后面这一句是电池没了吗？
9: 那个妆平时我都是自己化的。
8: 哦，难怪啊，这么好看
9: 啊！一般化一个妆大概24小时左右。
8: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青芒宝贝》的那个主题曲的妆、
9: 哦、
8: 啊，特别好看，
9: 是吧？
8: 嗯，
9: 化了大概也就是48小时吧。
8: 他们在问这个老年大学啊怎么回复，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微信号回复"上学"就可以了。

0: 颜值、营养、口味全部都在线，朋友们迎接秋天的第一口清甜不要错过啦，回复西梅就可以了。
1: 当然还有希望去了解我们芒果陪诊以及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清凉一下的啊清凉护航公益活动的福利的朋友啊，
0: 嗯，
1: 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 FM89.3 回复芒果陪诊啊。同时呢这个提醒大家啊，大家伙也可以拨打电话18874864060，因为很多朋友就是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呀，要看病，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可能工作的地点可能都不是一个城市，
0: 哎，
1: 然后要么呢就是这个上班加班，
0: 是
1: 没办法第一时间抽身去陪同去看诊，但是老年朋友呢独自去医院呢来回跑，他又不懂这个就诊流程，
0: 哎，
1: 心里头又愧疚，
0: 是
1: 老年朋友呢其实也比较焦急，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公益活动可以让大家免费领取，只要您家老人满60岁以上。就可以免费申领2.5小时的专业陪诊，大家伙特别棒啊！抓紧时间回复起来吧。
0: 嗯，特别温暖的一个活动啊，回复起来吧。
1: 好吧，今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是吧？这个是吧？
0: 是
1: 啊，那你笑什么呢？啊，
0: 很开心啊，为你开心啊。
1: 嗯，你不休周末是咋的啊？但是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些比较困难的工作，很多朋友会喜欢拖延，就像乐天一样，今天拖明天，
0: 啊，明天拖
1: 那个，你能不能换一个语调叫批人呢？什么叫批人呢？
0: 不是你不觉得就叫批人的时候，
1: 啊，
0: 就是他的那个小感觉，
1: 那你平时你说字母的时候是 A B C D E F G
0: A B C D E F G，
1: 那就是
0: P
1: 啊，但这个就啊是，这是有的时候这个。困难我们聊到哪儿了，
0: 困难有时候留到下午会拖延，
1: 对是其实呢人的生理的节律啊决定上午是认知能力的黄金期，
0: 哦，
1: 皮质醇呢在清晨达到峰值，但是这个时候的注意力呢与执行力是最强的，
0: 没错，
1: 午后人体的这个体温下降，褪黑素分泌的前奏开启，所以你就会觉得
0: 犯困，
1: 就是中午午睡一下之后回来更困，
0: 嗯，
1: 对是，所以呢

0: 最好把费劲儿的工作呀，这任务啊，放在上午
1: 啊、
0: 哦，哎，
1: 写方
0: 案、
1: 写
0: 方
1: 啊，
0: 对对，
1: 写决策啊之类的。
0: 是是是，没错。有研究表明，下午做的决策就更快、更稳、更准，那就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说，你下午比较
1: 适合干嘛呀？喝咖啡，
0: 回个邮件，回个邮件呢？啊，这个填个表格呀，开个会之类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开晨会，啊。你这也挺好，
1: 七点钟开始，
0: 头脑清晰、
1: 啊、那确实逻辑能力比较强，
0: 是是是、嗯、啊，当然了，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有些工作比较复杂的话，建议不要拖，哎、
1: 嗯、
0: 提前咱们把它完成了，你午后就可以像静静一样、哎、品一杯茗茶或者是咖啡，
1: 秋天的第一杯咖啡，
0: 哎、嗯、对，是吧，
1: 是啊。
0: 当然了，很多朋友也在微信后台回复我们的这个西媒啊，确实最近这个我们这西媒这两天都是预约制的啊，
1: 是的
0: 啊，都已经卖爆了、啊、
1: 而且西媒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因为它抗氧化非常棒，花青素啊特别的多，而且呢它里面的那个钾元素也很高，许多人就是特别想去寻找钾元素高的水果，西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是的，
1: 一年一次的专宠啊！这个新疆的法兰西西梅126块钱4斤，冷链直发，顺丰包邮，大家回复西梅就可以了。

0: 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
0: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家里有些权势，所以巴结他的人总称赞他的歪诗吟得好，甚至说他可以和欧阳修相提并论。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和欧阳修比试。路上他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枇杷树，诗兴大发，说道：路旁一古树，两朵大鸭格。下面怎么也接不下去了。这时路边走过来一位白头老翁，随口接道：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酸秀才听了，高兴地拉着老翁同去找欧阳修。诗人同乘舟，去访欧阳修。老翁哈哈大笑，

0: 89.3 的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远山的阿美。那今天晚上有没有人组队去南门口？我负责排队，你负责吃第一口。想知道长沙夜晚有哪些必吃的美食吗？晚上8点到9点，锁定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光月和策策带你一起打卡，体验长沙夜生活的美食狂欢。
1: 全年好运跟你走，
2: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2: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3: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4: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今天呢是立秋节气啊，每年到了立秋的前后呢，就会有快乐车族问我们，西梅，你们的西梅什么时候上呢？我们的快乐车族舌尖认证吃出来的好口碑，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在立秋时节重磅回归了，迎接秋天的第一口清甜不容错过。昆仑山雪水灌溉，16小时日光沐浴，早晚15度温差淬炼，颜值营养口味全都在线。893一年一次专宠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四斤，冷链直发，顺丰包邮，限量预售现在已经开启了。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可以搜索893户内。
5: 就是还感谢我，就是说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可以这么的美好，这么的让他们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对，
4: 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啊。是，那其实一般说到这个艺术馆啊，肯定都会有自己的馆藏，都会有自己的镇馆之宝。那咱们艺术馆的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白天努力搬砖，晚上长沙撒欢，从深夜食堂到江边夜色，玩转长沙的夜。Hello FM 89.3的快乐车族，晚上好，我是 Sensor。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关悦和策策带你下入长沙夜嗨局，探索长沙的夜生活密码。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3: 是小的作品，大概就几天，但是大型作品一般都是半年呢、一年呢，甚至好几年。
4: 哦，
3: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做一个。

0: 作品吧最耗费时间的、它不仅仅是这个刺绣的过程，其实在这个前期的设计啊、然后构想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长的，因为我们首先要想清楚这件作品为什么存在。
1: 就是它的整个创作过程其实是非常长的。
0: 对，也是挺长的。
1: 是您要做也是这个湘绣世家的第四代传承人，像您的母亲刚刚提到的柳建清老师呢也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哈。哎，那对您来说啊，湘绣在童年记忆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0: 我应该是在绣工下蹦蹦跳跳长大的吧，就是我小时候每天听到的都是丝线穿过绸缎的声音啊，看到的都是妈妈扬着手啊在绣工上上下穿梭啊，所以以前呢觉得那就是妈妈在工作、但是现在后来我才知道那其实可能就是湘绣进入我生命的一种方式吧。
1: 从小其实就耳濡目染。
0: 对，
1: 哎，小的时候自己会不会也拿着针线然后来绣上那么两针？
0: 会的，会的。很调皮的爬到妈妈的绣工上去弄两针。对，
1: 哎，所以其实小的时候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吗？还是说就是在母亲的这个耳濡目染下？
0: 其实应该说更多的是耳濡目染吧。因为我像我们这种家传世家传承的话、可能不需要像外来的那种学生、可能他需要循序渐进的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学习、我们更多的就是耳濡目染加上可能去实践一下、他就能够做一些东西出来。对，
1: 其实刻在 DNA 里了。
0: 对，就在生命里。
1: 是、后来您去到英国留学啊，学的呢是商科、那其实从金融到回归之后啊，就是您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又回到了湘绣刺绣的这个行业当中，其实跨度还是挺大的。 对于您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0: 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哎呀你是不是放弃了很优厚的这种薪水呀、很好的机会呀，或者是什么那个在那个年代啊，二十多年前。对，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其实我应该是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因为留学让我看到了世界，也因为看到了世界我就更加确定中国传统文化值得被看见，所以后来我就把我的设计啊当代艺术啊还有一些国际视野带回给湘绣，希望它能够继续生长。对，
1: 是，其实刘老师刚刚也提到了说自己有更多的当代的一些表达。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

0: 治国，才能令普天之下无不臣服。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1: 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2: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5: 对不起，我就过去。
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7: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5: 哎呀，我的！
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8: 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

铜镜，也知牛女一时妆。这首诗写的是西汉官员张敞，说严肃公正、赏罚分明的张京兆是朝堂上的近臣，在家却每天为妻子画眉，为妻子做应时的打扮。他的生活实在宛如在人间的白玉堂，各种福分集于一身。张敞为妻子画眉的事情，当时整个长安城都知道，后人把张敞画眉与韩寿偷香、相如窃玉、沈约受邀合称为古代四大风流韵事。如此笃厚的夫妻情感，也许羡煞女子，也让朱耷心有戚戚。朱耷22岁时妻子亡故，晚年虽再娶妻，但并不幸福，画苏轼与王昭云写

0: 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0: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所以房定然是买不起的。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和妻儿一路逃难，更是难以找到栖身之地。唐代乾元二年，杜甫一家进入四川，到了成都，他先是寄居于城郊的草堂寺，后来在彭州刺史高适的资助下，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起一间小小的茅屋。现今的杜甫草堂是经过不断修缮增添，占地300多亩的旅游名胜，但当初连房带院也不过一亩大小。杜甫在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写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一场秋雨大风就把屋顶上的茅草给吹跑了，这草房的简陋可见一斑。成都和湖南一样多雨潮湿，步青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榻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布被盖了多年，又冷又硬，像铁板似的，孩子睡觉姿势不好，把被子蹬破了，一下雨屋顶漏水，屋里没有一点干燥的地方，屋顶的雨水像麻线一样不停地往下漏。自从安史之乱之后，我睡眠的时间很少，长夜漫漫，屋漏床湿，怎么挨到天亮？但这个时候杜甫担心的并不是自己，他接着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五炉独破受冻死亦足。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习惯是无，习惯是软弱，习惯是顽固，习惯是债，习惯是福。
1: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2: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

让晚风吹过你的长发，吹过你的长发，心跳不停。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FM 89.3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